喂，这个是动物园的会外人啊，哈，你人呢？不要再来嘛呢，喏，在家里来度呀。哎，咱们咋还吃早的？那我还叫什么？咱们又是下面。哎，老弟，你听着，啊，咱们来。老弟，看你嘞，这个他妈蛮多牛逼。除了我的路啊，度呀，怎么的？怎么没得我瞧？你路的我的，你没应该去听。

0: 民党的名落名大的名落名为谁有有
1: 南方的小本啊七彩七金的配有多小本啊家有样
0: 呀呀为家庄为地下呢狼啊哦男人有哪个诶决心

0: 人东北九人标
1: 严罗威本派威严东门楼富国严罗威是门之王
0: 南年那七度为孟姜耶走路牛那年出家了孟姜哦念
1: 修你为耶耶心中弄了我听了六年各位哦

0: 困非呀呀，是藏哦都，
1: 接那多呗呀呀，那表弄呢，在哦都都，难难的小苦哦。
0: 有马东家东尼那推运呢关哦春啊吉某一楼水东路街哦